呀，一步步不绝，一步步在人寡不说，一定为了自己过得过呀，一三年人忘，一三年人都灭你，一年就说，一不说爱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弥赛亚基督，我家，我爸，我的 son， 我的 son， 我的 what， 这三年一定。

往中打台，我打不了吧？他太急了咯，没办法，你俩怎么拿的手？哎呀，再拿没打，我三年我四年让你爸，我你爸这边，三年我让你爸，哎，我娘们，我哭了拿的手哟。我娘没有一牛，我别了，你哪哪哪的那些呀？我一个白奴，那他白奴，你啊王婆，我王婆，你我要被挂个死，我比你那的，那那气势我比你，我要你的母亲的，我要我老婆了。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

0: 算了，满眼喷着我的美女我做我也得少年哎不然这样的他三个女人也有没开心美女啊把好的尊家把大哥的尊家那也也也让婆婆的心啊美女啊我发他美女啊我发他我爹也没开心把好的尊家你发家娘们啊我爹爹也来我让他上我孙娘那是什么把你的我是爱我爱我这上面那我爱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娘子当白了吗哎白了吗不能了老黑吧撒第一吧来一朵路啊哎可以我的也不大为了你可惜啊这话在告诉你哎多疯哎多疯我好的多疯也得可惜我的也不想也得可惜我好的多疯但是呢我说你真苦啊苦啊呀你也得可惜啊呀你也得可惜哎多疯我娘疯疯全全疯全全全全我家爹把我把你娘婆把我煮你是我母王的卡萨本门我母王本门的我没说没杀了这个没有用我不能没你啊说的我要你娘的卡我要我那婆子你要把你做妈的死了我要把你爸爸的死了要把那我死了你爸爸的三岁我有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